但是说不但是那个他们他们的朋友那么那些那个爸爸妈妈呀都各部的朋友那么还有我他是那个所有的生活都没得什么你那

对对，我不在乎弟弟，都是那鬼神鬼土。啊，我弟弟还有那鬼神鬼土，我来把那个土找出来，过程没去，弟弟给他土，没回来没等你，土没把你拿，他是给，他不回来土。